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交通安全歌。
5: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0: 小到大，
1: 从小到大，
0: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2: 妈妈，谢谢你，我的希望来自你。
3: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6: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5: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6: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啊。如果你经常的是久坐呀，不外出活动呀，那么它的这个肌肉量会丢失的会比较的快。另外呢，我们肌肉量的这种维持，它是需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这种满足的哈，就是我们要多吃肉啊，就是这个肉呢是指的是脂肪含量少一些的这些肉，优先的是白肉啊，还有瘦肉啊，还要增加。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饭已经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反而因为外卖、熬夜还有暴饮暴食，让肥胖成了缠绕在许多人身边的魔咒。肥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身材走样，还伴随着高血压、高血脂等诸多并发症。而减肥呢，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挨饿那么简单。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带着我们一起从中医的角度去了解肥胖。
7: 我们古人在很早很早以前，虽然没有肥胖这个词儿，他把我们体质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体型比较肥胖的这些，把它叫什么高人、脂人，高就是高粱厚味，膏药的膏，脂人就指的是脂肪的脂，它有各种

词汇，来描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状态，然后又采取了很多相应的中医药方面的治疗的一些措施。那中医药方面的干预的措施，都是一针二灸，三吃药啊。那对于中医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先说你这个病是怎么得的，那就和这个个人的体质呀、环境啊、经济条件啊、饮食呀、社会关系啊等等，都会诱发让我们的体重会加大啊。中医要辨证嘛，中医辨证呢，究竟是身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同样的一碗饭，我吃了我就长体重，您吃了很健康，这是什么问题呢？啊，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它这个主要的脏腑功能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脾胃，啊，脾胃的运化有问题，啊，还有我们的肝肾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啊，瘀呀、堵呀、气化不利呀，脾胃不能用很好的运化水湿呀，最后形成了中医所讲的水湿，最后成为痰。那我们讲胖就是痰湿重了，啊，中医讲就痰嘛。啊，它就主要就是肝脾肾，啊，你像我们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体系，那相应的如果要对它肥胖，或者是体重过大进行干预的话，那用到的方案就是，我们可以用中草药来进行调理，啊，你可以口服，你也可以在身体上外敷，啊，泡脚，啊，胸针，啊，这些也可以。如果排除了药物不要用药物，那我们说用外治法刮痧也可以啊，烤电也可以啊，温热性的刺激嘛，辣疗啊，那还有外治法里头，我们还要用到我们的穴位，从体表我们可以做推拿，推拿达不到疗效，我们用针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修

0: 周气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这条路上，我们都知道要管住嘴、迈开腿，但总有人走着走着就走岔了。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上了所谓的健康零食。然而，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看起来健康又不长胖的零食，却让人减不了肥。我们常见的就有果蔬脆片，对于久坐便秘的上班族，或者不爱吃蔬菜水果的人来说，果蔬脆片往往是零食首选。它是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经过真空低温油炸脱水技术加工制成的，虽然比起直接丢到油锅里炸，能量是少了很多，但它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油炸脱水会使大部分的维生素和纤维素丢失，而在制作的过程中还会加入大量的糖、盐等调味品，导致能量以及含盐量大大增加。因此我们在选择果蔬脆片的时候，要学会看加工工艺，这才是最关键的。选择时优先避开真空低温油炸类产品。这类脆片虽然以新鲜果蔬为原料，但却经历了低温油炸甚至是反复油炸的工序。我们要选择冷冻干燥技术的纯果蔬干，也就是配料表只有蔬菜加水果，再没有其他添加剂，或者我们就干脆直接吃新鲜的果蔬。第二个常见的就是膨化谷物麦片，打着健康旗号的膨化麦片，实则暗藏甜蜜陷阱。为了追求酥脆的口感，蜂蜜涂层、水果味、巧克力味的麦片往往添加大量的糖分，长期过量摄入可能增加肥胖还有糖尿病的风险。膨化工艺可能会破坏谷物中的部分营养素，并且升糖指数也是比较高的，不利于我们的血糖控制。那膨化麦片它的体积也是比较大的，实际上的热量密度会比较高，饱腹感其实是很低的，我们容易过量食用，导致热量摄入超标。因此我们需要优先选择全麦、燕麦等全谷物为主，糖和钠含量比较低，以及无氢化植物油的产品。那成分表中糖含量最好是每100克小于5克的产品，或者是原味无添加的。要避免成分表前三位为白糖、果脯糖浆、植脂末的麦片产品。第三个所谓健康的零食就是风味酸奶饮料。为了掩盖酸味并且提升口感，一瓶300毫升装的饮品含糖量可以达到30到45克，这远远超过了每日建议摄入量25克的标准。那不仅如此，国家标准规定酸奶蛋白质含量需要大于等于2.3克，那这类饮品每100毫升蛋白质含量经常会低于1克，严重的不达标，本质上属于含乳糖饮料，而并不是真正的酸奶。同时这类饮料因为稀释和调味，钙和益生菌的含量通常会大幅减少，营养价值也就会偏低。因此我们应优先挑选配料表首位标注了生牛乳加菌种并且不含添加糖的产品，要警惕配料表前三位出现水、白砂糖、乳粉的酸奶饮料。最后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混合坚果。坚果本身呢，它其实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是相对健康的零食选择。但是市面上部分加工款却暗藏热量陷阱，油炸加蜜糖涂层的混合坚果需要格外警惕，高温油炸会破坏坚果中的营养成分，还会让它的脂肪含量显著攀升。而甜蜜的糖衣更像是热量助推器，坚果里搭配的果干看似天然， 实则在加工中会加入大量的蔗糖，远远超过了新鲜水果的天然糖分水平。此外，咸味坚果也需要谨慎选择，为了提升口感，这类产品往往会添加大量的食盐。因此，我们在选择坚果时要选择原味烘烤坚果，并且每天的食用量要以掌心一小把为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7: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8: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9: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躺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偿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偿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0: 跳舞吧。
1: Ha ha ha!

有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该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饱饭已经不再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反而因为外卖、熬夜还有暴饮暴食，让肥胖成了缠绕在许多人身边的魔咒。肥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身材走样，还伴随着高血压、高血脂等诸多并发症。而减肥呢，也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挨饿那么简单。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带着我们一起从中医的角度去了解肥胖。
5: 我们古人在很早很早以前，虽然没有肥胖这个词儿，他把我们体质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体型比较肥胖的这些把它叫什么高人、脂人。高就是高粱厚味，膏药的膏，脂人就指的是脂肪的脂啊。它有各种词汇来描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状态，然后又采取了很多相应的中医药方面的治疗的一些措施。那中医药方面的干预的措施都是一针二灸三吃药啊。那对于中医药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先说你这个病是怎么得的，那就和这个个人的体质呀、环境啊、经济条件啊、饮食呀、社会关系啊等等，都会诱发让我们的体重会加大啊。中医要辨证嘛，中医辨证呢，究竟是身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了？同样的一碗饭，我吃了我就长体重，您吃了很健康，这是什么问题呢？啊，事实上就是我们的脏腑的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它这个主要的脏腑功能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的运化有问题，还有我们的肝肾的功能出现了问题，瘀呀、堵呀、气化不利呀、脾胃不能用很好的运化水湿呀，最后形成了中医所讲的水湿，最后成为痰。那我们讲胖就是痰湿重了，中医讲就痰嘛。它就主要就是肝脾肾啊。你像我们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体系，那相应的如果要对它肥胖或者是体重过大进行干预的话，那用到的方案就是我们可以用中草药来进行调理啊。你可以口服，你也可以在身体上外敷啊，泡脚啊，胸针啊，这些也可以。如果排除了药物，不要用药物，那我们说用外治法，刮痧也可以，烤电也可以啊，温热性的刺激嘛，辣疗，那还有外治法里头，我们还要用到我们的穴位从体表，我们可以做推拿达不到疗效，我们用针扎进去，身体里都在让它起作用。这就是不用药物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叫绿色的方式，非药物疗法。这就是当年针灸减肥非常火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再加上后来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没有时间我天天的做针灸啊，那怎么办？我们的上班族这就出现了长效针灸，这就是穴位埋线，解决了这一部分人做健康管理和健康治疗的这样一个需求。治疗就这些，一针二灸三用药。
4: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07号客服为您服务，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1: 喂，我要查积分。
0: 先生，您是要查积分吗？
1: 对呀。
0: 请问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1: 蒋英文。
0: 先生，您叫什么？
1: 蒋英文。
0: 蒋英文啊 ，What's your name？
1: My name is 蒋英文嘛。
2: 讲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妈妈，是红灯，
4: 没人看见，快走。
3: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4: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3: 妈妈还没投钱呢。
4: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5: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3: 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留守儿童，
1: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2: 求求妈妈孩子辛苦。
3: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俊和，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5: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
6: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7: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0: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

0: 轻，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
1: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2: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几点了？
5: 一点了。
6: 啊？几点？
5: 一点了。
6: 什么？七点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

0: 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5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

0: 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0: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

0: 店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2: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3: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5: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6: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7: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8: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0: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2: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6: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

0: 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

0: 18号 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 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 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 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本台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 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 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
2: 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1: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 1979年至2023年， 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万亿吨冰， 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 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 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

0: 苏丹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
1: 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霹雳茶器啊，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霹雳茶器啊，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霹雳茶器啊，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00。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呀，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

0: 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1: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2: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它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和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得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部队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

0: 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2: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10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 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

0: 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 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 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 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进行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它的时候呢，不但 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 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天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 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 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它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它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 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2: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再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它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它的战术手段呢？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它打击的目标的首要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 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 19号 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

0: 去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的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它的势力范围，扩大它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它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难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 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

0: 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它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它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 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

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

0: 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1: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
0: 自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1: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0: 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1: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0: 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1: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一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 韩国家的这种多元

0: 深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嗯，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啊，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啊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嗯，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0: 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1: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2: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3: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 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

0: 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啊，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呢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2: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0: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等等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

0: 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啊，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0: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力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盔四、天竺盔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夜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

人民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官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展，营养健康已经成为老年健康的基础内容。那么，老年人常见的营养问题有哪些？针对这些常见的问题，我们的营养科医生会有哪些好的饮食建议呢？今天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刘荣，为我们讲讲有关老年人健康的那些事儿。
6: 普遍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过度的限制饮食，因为很多老年人呢，他是有慢性病的，比方说我们的糖尿病呀、高血压呀，曾经可能会有冠心病啊这些，所以呢，他会过分的低糖饮食啊，过分的限制碳水呀、低盐饮食啊，低脂饮食，这是很普遍的。所以有些你看到老年人，他很多问题，他出现体重下降、消瘦，出现甚至到营养不良。然后营养不良之后呢，出现了影响了我们的免疫力，频繁的感染然后呢多次住院，这种在我们临床当中是看到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盲目的控制体重。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老年人的适宜体重的范围，它分为一般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一般老年人呢，就是我们65岁到80岁这个人群，他的适宜体重呢是体重指数在20到26.9公斤每平方米。那么80岁以上的人群呢，它是在22到26.9公斤每平方米这个范围。咱们从这个适宜的体重指数就能看到，老年人超重事实上它是不需要干预的，就是你在体重指数没有超过27、28以上，我们不用太担忧这个肥胖对你的这个危害就因为呢，就是超重的危害没有那么严重。它有很多的研究数据发现，适当的体重高一点超重的这个范围内，它的这种抗病风险会更高，对我们未来的这种的寿命它还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有保护性因素
7: 我们针对老年人出现的这些营养的问题，您会给他哪些这个饮食建议？
6: 第一要注意均衡饮食，那么在我们的食物选择当中呢还是要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我们的肉蛋奶那肉呢优先推荐这个瘦肉，然后呢还有丰富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就还是要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另外呢，老年人他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少食多餐，因为我们老年人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往往他不是非常的好了所以不能暴饮暴食或者说吃的特别的辛辣刺激，它的胃肠功能会受影响。另外呢，就是你要学会监测你的体重，学会监测你的腰围定期的去关注一下是不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还有呢，就是要增加运动，因为我们的肌肉量的维持在老年期它是非常注重的如果你经常的是久坐呀，不外出活动呀，那么它的这个肌肉量会丢失的会比较的快另外呢，我们肌肉量的这种维持，它是需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的这种满足的就是我们要多吃肉就是这个肉呢是指的是脂肪含量少一些的这些肉，优先的是白肉还有瘦肉还要增加我们的运动，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稍微胖一点的人群，超过体重指数稍有28的肥胖的人群，那我们可能要增加多一点的这个户外的活动包括我们打太极拳呀、快走呀、适当的慢跑呀，都是适合的。还有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抗阻训练，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呢，使它的功能要好。那这在老年期呢，可以预防跌倒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的速度，有很多的好处 还有呢，就是说晒太阳的这个时间也要保证，尤其在西北地区，我们的日照时间它其实是一年当中它不是非常的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区呢很容易出现缺钙的问题。那阳光充裕的时候呢，每天还是要有这个外出户外一个小时左右的这样的时间的保证，比你去吃钙片呀，去吃这些保健品要来得更加有效一些。年龄越大越不能在家待啊，越不能卧床，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去进行功能的训练。
5: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8: 您好，07号客服为您服务，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9: 哎，我要查积分。
8: 先生，您是要查积分吗？
9: 对呀。
8: 请问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9: 蒋英文。
8: 先生，您叫什么？
9: 蒋英文。
8: 蒋英文啊 ，What's your name？
9: My name is 蒋英文嘛。
0: 讲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11: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12: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10: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12: 妈妈
13: 妈，
14: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15: 时间都去哪儿了？
1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8: 请您付款。
1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9: 列车运行前方，
1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0: 爸爸，那是什么？
21: 那是麻雀。
20: 爸爸，那是什么呀？
21: 那是麻雀。
2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2: 有一天，爸爸老了。
23: 闺女啊，几点了？
22: 一点了。
23: 啊？几点？
22: 一点了。
23: 什么？几点了？
22: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

0: 工程建设需要，准备买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1: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2: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3: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2: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

时光尽在 FM 91.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4: 日坐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9: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8: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9: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0: 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9: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2: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3: 走吧，上课去啦。
14: 嗯。
13: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14: 晚上回来才到吧。
13: 哎，等我一下呗。
14: 干啥这么着急啊？
13: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2: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4: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3: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4: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2: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4: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2: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3: 一次回眸，一次深

0: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 嗨，妈，
0: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 我要跟朋友见面。
0: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1: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2: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1: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

0: 来吃啊。
1: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0: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1: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0: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五十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新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减肥已经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当下国家提倡全民减重的时代，埋线减肥火爆了大街小巷，甚至还有人说埋线减肥正好适合我国肥胖人群。那这句话对吗？我国肥胖人群有哪些特点呢？

0: 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采访到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东港院区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杨才德，为我们解疑答惑。
1: 中国人和西方的这个人种是不是同一种人种？那中国人的体质是肌肉少脂肪多啊，它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对糖的这个敏感性更高，健康状态下我们糖的敏感性更高，也就是说我们吃进来东西以后，我们迅速的我们身体会感受到，哎，这回能量比较多了以后，我们的结界基因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说，哎，能量多，我要存一点，就像中国人特别喜欢存钱一样，有点钱我把它存下来，等到我能量不够的时候我用它，那这种情况就导致的中国人只要感受到糖比较多了以后，迅速把它存下来，而且我们的体质又是肌肉少脂肪多，它就这个特征，越来越堆积，啊，这是两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就是我们的体重达到一定程度，我们的 BMI 就是体质指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对糖的这个耐量有下降啊，有下降。那这些因素都是我们和欧美这些国家的人群不一样的地方。就即使这样，我们亚洲的人群里头，我们和邻国的体质也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就特别的容易肥胖啊，但是我们相邻的这个东亚的这些国家，哎，他们比我们要好很多啊。所以说这个为啥这个针灸减肥、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中国人这种体质呢？这就是刚才所说这其中的一个因素啊。再加上咱们千百年以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传统中医把我们养大的啊，我们比较接受这种方案，顺应性比较好啊。还有一个就是针灸减肥和埋线减肥，它的机制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是它对中枢的作用。就是我扎了针灸以后，我们对特定的处方啊，扎了针灸，做了埋线以后，哎，可以让我们大脑里头，或者说我们中枢有个饱中枢和饥饿中枢，哎，可以把我们这个饱中枢让它激活了，就是我们迅速的感觉到我不饿了。啊，如果饥饿中枢兴奋了，我就吃啊吃啊吃；我饱中枢如果兴奋了以后，哎，他这时候哎，你够了够了，再不要吃了就 OK 了。这是一个中枢的作用。那还有一个相对于中枢来讲就外周一点的作用，它是什么呢？它可以让我们能量的消耗加速，啊。这就是一进一出。因为我们身体的体重的增加、肥胖，它都是进来的多了，出去的啊。所以说，基于这几点，就是这个埋线减肥特别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0: 好的，感谢杨主任的讲解。埋线减肥是祖国传统医学历传至今的一种疗法，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减肥的道路漫长而曲折，选对方法，持之以恒，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自己理想的体重，身体健康才是革命的本钱。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2: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3: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2: 对不起，妈妈错了。
4: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爱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寂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指出，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已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 美国此前曾表示对该谅解备忘录不再感兴趣，然而对于未来的任何协议而言，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对伊朗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则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 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封锁仍在持续且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该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 今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加多元业态。 一名男子18号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近海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该州沿海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 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 其中超过260起袭击致人死亡。 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20号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 共产生31枚金牌。 那么最大的悬念呢，是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 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 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 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潜艇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俞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闹鹅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鹅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整个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哎，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闹鹅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闹鹅金钗。
1: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蛾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鹅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李敬训背后的李阳、独孤、宇文四个家族都曾深度参与北周到隋唐的政治生活，这只金钗就是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它的主体是一片金片，两端向上卷起，做成荷叶形，金片上设置花朵、荷叶和珍珠，花蕊位置还镶嵌珍珠、宝石，两侧配有金丝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串着一颗颗小珠。钗头最上方是整件器物的核心，一只飞蛾。飞蛾的身体和翅膀不是用厚重的金片直接打出来的，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闹鹅扑花四个字，闹鹅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

0: 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器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鹅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鹅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鹅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鹅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九岁早夭的李靖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鹅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鹅翼，朱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鹅金钗，双骨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骨，钗是双骨，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骨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十二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赋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骨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骨，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孤寺钗头凤词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 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

0: 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毅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古人的书。
1: 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插，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缀于额前，这便是华盛。比华盛更重工的叫做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电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制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释名释手释》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16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束，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0: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确实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衫，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箔衫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数轻摆，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墓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官式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墓出土的鎏金铜棺和冯素浮墓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公元1世纪起，阿富汗喜巴尔干大月支墓葬就埋葬有黄金王冠。日本奈良县藤枝木古坟出土的鎏金铜棺看起来又与喜巴尔干所出者有一脉相承之感，其装饰工艺的基础元件都是可摇动的叶片。这类摇叶在东北亚饰品设计中风靡一时，这些金饰尤其流行于王室贵族间。假若当时的工匠对步摇棺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概念，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棺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6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16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前。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她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影星河间跟随她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

0: 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管台汉花相伴。
3: 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出去还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 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施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 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 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 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钟出土文物中就曾包含两件顶级头饰，一件是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 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 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闪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0: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陵，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2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成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定。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她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官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盛的家族墓地，其中宋盛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三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其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它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联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联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联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
2: 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

0: 国明代妇女，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垂涎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肢、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做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垒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沐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她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新型头饰叫挑心，这两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1: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

0: 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1: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 5.3 厘米，重仅 4.65 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在一片和田白玉雕成的叶片上。金蝉的做工细得超出预期，蝉身用薄金片锤出立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眼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 95%。 0.2 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金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坞的张安宛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宛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她补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五百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0: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 再镶嵌珠玉翠羽。

0: 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山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灰儿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2: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看

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

0: 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

0: 像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
1: 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2: 发现小微三株。小微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他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1: 再看一看。

0: 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的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0: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1: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2: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价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1: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2: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的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
2: 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说一说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的事儿。线上订餐呢，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称幽灵外卖。常规整治呢，往往容易陷入整治好就好转，过后就会反弹的监管困局。如何既能守牢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这是不少地方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
5: 广东近日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曲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7: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厨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

0: 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1: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4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错峰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0: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 95%， 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2: 我们统一给入住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住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住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0: 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还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说，这种管理方式看似严格，反而让消费者放心，商户的订单更多。
3: 这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00-400单，星期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0: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4: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5: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法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近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制剧《重器》的播出，这句台词再次发人深省。剧情演绎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折射出中国法治建设从百废待兴到体系初成的艰难历程。
0: 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要具备哪些条件？疑罪从无的理念如何在司法实践当中贯彻落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视剧《重器》中，1979年高三毕业晚会上，杜晓辉当众拽走薛春燕，并将阻拦的老师、同学打倒，甚至打晕。之后，薛春燕被发现在回家途中遇害，后脑受重伤，且裤子被解开。杜晓辉被公安机关带回调查，承认他见到了受伤的薛春燕。
3: 后来我就去吓跑了。
4: 薛春燕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
5: 你袖口上有她的血迹和体液。
4: 怎么解释？
5: 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的，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
4: 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5: 没有。
4: 手上的抓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5: 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
2: 剧中，杜晓辉曾当众拽走被害人薛春燕，袖口留有被害人的血液、体液，手部有被害人的抓痕，被怀疑是杀人凶手。而杜晓辉称，在侵犯被害人之前，被害人已经

0: 经头部受重伤，无法排除有他人作案的情况下，应该对杜小辉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认定？
1: 剧中1979年严打时期，从雨夜薛春燕在隧道遇害，杜小辉被锁定为嫌疑人，到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执行，短短几天内走完了侦查审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杜小辉至死都坚持自己没有杀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彭毅说，放到现在，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不能定罪。
2: 在本剧中啊，杜小辉以重击后脑方式杀害被害人这样的核心定罪事实必须要有证据证实，而且要排除他人行凶的可能性，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定罪标准，我们就不应当认定杜小辉犯故意杀人罪。
1: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逐渐深植司法实践，依靠的是证据裁判。彭毅说，
2: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三要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
3: 沈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着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是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1: 剧中行事轻率的刘二林花钱买了一把无弹夹、无法激发、不具备任何杀伤力的塑料玩具枪，想与同村好友来顺开玩笑，佯装讨债，因夜色昏暗，他错将一位路人认作好友，手持玩具枪抵住对方后腰，结果被以持枪抢劫罪提起公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政治部赵鹤南指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认定一个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4: 从主观要件的角度来考虑呢，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1: 剧中在案证物可以证明刘二林当时所持的是玩具枪，而刘二林在发现认错人后也没有对路人索要钱财，马上说认错人了，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彭毅分析，
2: 从主观角度看，刘二林的主观意图是和朋友开玩笑，他的内心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目的，也没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角度看，刘二林手持玩具枪抵住他人后腰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看似具有一定的胁迫性，但他的行为本质上还是玩笑嬉戏，并非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以他的行为缺乏抢劫罪所必须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 剧中在法院实习的陈一仲为核实刘二林认错人没有主观抢劫故意的关键事实多方走访，刘二林所在村的村支书证实，来顺确实是刘二林的同乡，但已意外身亡，但在村里修水坝的合影中可见来顺样貌特征与路人很像，证明刘二林认错人的口供不是编造，最终刘二林被无罪释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傅川阳感慨，历经一轮又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得以贯彻。
5: 从早期依靠王者归来、真凶在线、被动纠错，到现在依托证据规则主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我们司法机关已经彻底树立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准则，疑罪从无也从纸面上的法律真正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6: 晚高峰观军情，
7: 美国空军部长麦克因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

0: 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1: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2: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官方从未对此公开表态。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突然宣布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美国此时高调宣布相关消息有何玄机？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
3: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2: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3: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了，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2: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成建制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3: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2: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3: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

0: 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8个全国爱牙日。刷牙以后漱口，这个牙就白刷了吗？在保持口腔健康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们常说口腔疾病一般呢主要包括龋齿、齿裂不齐、牙周炎、缺失牙等等，其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龋齿。口腔疾病不仅会让我们享受美食的体验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功能，甚至还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包括风湿病、肾病等等密切相关。我们经常会用老掉牙这个词来形容陈旧过时的意思，然而老了就会掉牙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认知。要是保护得好，我们的牙齿其实完全可以陪到我们80岁甚至更久。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了80/20计划，目标是人到80岁的时候嘴里还有至少20颗能够正常干活的天然牙。但是每天坚持早晚刷牙的人，为什么牙齿也有可能还是坏了？哪些我们认为的护牙好习惯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在保持口腔的健康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许同凯。许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口腔我们的牙齿健康不光是对我们吃饭所谓牙疼一下这个事情有影响，它是一个关乎全身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口腔健康首先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相关，另外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呢？
1: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能想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开口。我们一直也都有一句话哈，就牙好胃口就好，
0: 是
1: 吧？对，然后我们的口腔也确实是要行使一些比如说初步加工啊、切咬食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的话呢，首先可能大家都能想到，就是口腔可能跟大家的消化功能，比如说胃啊、肠啊这些会有一些关系。然后我们也都会讲病从口入，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反映了这方面的关联。另外的话呢，实际上就像刚才

0: 持人在开破这个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口腔有疾病的话，可能还会跟您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啊，然后包括跟糖尿病，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现在世界范围内做了很多的研究，可能有那么二三十种全身上下的各种毛病
1: 啊，
0: 都会跟我们这种口腔健康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您患了全身疾病以后，您的口腔状况会随之变糟。
1: 嗯，
0: 也有一些的话呢，是您的口腔有一些看似是很小的牙病，但实际上的话呢，它可能会使得您全身的各个脏器患一些啊更严重的系统性疾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实际上也是身体中有机的一部分。啊，我们的口腔如果说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处在感染的状态，看处于炎症的状态，那么这个局部的这些细菌、病菌啊、炎症因子，它都有可能会顺着我们的血液系统向全身进行播散。
1: 嗯，
0: 那在这个播散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因为我们的免疫啊，因为我们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关联，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些疾病。
1: 嗯，所以这么看，我们一个小小的所谓啊口腔问题，其实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身体方面的健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其实一点儿都不小。另外呢，还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除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之外，口腔健康对我们的大脑认知和心理健康也会产生一些关联方面的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近些年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比如说我们在对于这个阿兹海默，也就是那种哈我们原来说的老年痴呆的患者的进行这种尸体的这种解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他们的脑组织，也就是那个病变的区域里头，我们发现了只有口腔中特有的这种牙周的致病菌。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可能是由于一些我们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的机制中，口腔中的这种感染啊，然后的话这个细菌可能就到了我们的脑子里头，
1: 嗯，
0: 然后进而影响了我们这个脑子的一些功能，产生了认知上的一些障碍，然后包括心理上哈、啊、目前的话呢，可能也是跟这种全身性的炎症啊，包括跟这种抑郁，我们现在也发现会有一些关联，这个就跟我刚才提到的跟那种冠心病、糖尿病的这种机制是类似的。
1: 嗯嗯，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肺啊有肺炎或者是怎样，我们一般会认为肺炎啊可能是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才有可能连带引起的，其实口腔问题也有可能，对不对？就是你口腔细菌比较多，然后你睡觉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细菌也有可能到你的肺部，是不是？
0: 对，这种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有个术语叫吸入性肺炎。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健康的啊这个人群来讲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足以应对这样的局面。
1: 嗯，
0: 但是对于比如说一些高龄的老人，特别比如说卧床或者有一些全身的基础病，
1: 是，
0: 或者说这个朋友可能是免疫系统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慢性病，整个人会相对来讲比较的弱，比较的虚。
1: 嗯，
0: 那么这些可能平时看似正常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大伤害的这种病菌，在他那儿可能就会由于这种吸入的动作造成他在肺部的定植，然后产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肺炎。
1: 嗯，
0: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细菌造成的肺炎相对于可能我们平时的那种呼吸系统传播的那种肺炎，
1: 嗯，
0: 哎，治疗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困难啊，因为比如说可能针对他们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各方面，或者说能够准确的识别到这个诊断，可能都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哈。有一个目标是说，哎，你现在保护好牙齿之后，老了你就可以不掉牙。咱们前面也说到这个所谓老掉牙这个事儿，它现在是个形容词哈，但是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老掉牙这个事情，就是老一定会导致掉牙吗？就是比如说掉牙，它是我们一个衰老的一种自然表现吗？
0: 这个我们这个北大口腔牙周科的施栋主任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啊，就是说掉牙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牙周病。
1: 嗯
0: 啊，过去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因为曾经可能在这个缺医少药的这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这种健康普及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期，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一辈子可能都根本不进到牙科，或者说到牙科就是拔牙。
1: 嗯，
0: 那么他们实际上的口腔护理，包括每天的这种刷牙这种习惯的养成，都是大大缺失的。
1: 嗯，
0: 那么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牙齿就开始一直处在一个慢性牙周炎或牙周病。

0: 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每年可能都会导致它的牙槽骨牙龈向下，因为炎症破坏吸收掉那么一点点，然后日积月累，可能经过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一直到他五六十岁的时候，
1: 嗯，
0: 终于说是这个牙齿或者牙槽骨已经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然后甚至说发生脱落。那么大家会错误的把这个年龄和这个老掉牙关联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衰老或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因为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慢性病。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哈，发现了自己的血压、血糖有点升高。
1: 是
0: 啊，如果说你能够按时的遵医嘱哈，积极的关注吃药，然后定期检查复查，那么可能这个慢性病对于你造成的危害会非常的有限。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用药，那么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1: 嗯，
0: 所以说老掉牙不是一个衰老的自然表现。
1: 嗯。而且是确实可以，比如说80岁甚至90岁还可以有20颗以上的这个自然牙，所以这个是完全可行的，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过去的话可能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这种老人，然后的话呢，甚至说可能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爱护牙的条件，但到老了依然牙非常好。但是过去的话呢，这种仅仅是因为身体素质所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例。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这个逐渐改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身边越来越多高龄的老人，是吧？还是有着这个很多的自己的牙，甚至说满口的自己的牙。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有关部门提出来了哈，比如说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老人哈，80岁的时候还保留有20颗啊自己的有功能的牙齿。
1: 是。
0: 那么这也叫简称为叫8020的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及时的重视起来口腔健康啊，我们的这种掉牙或者说我们把这种口腔维护在一个有功能状态，完全是可行的。
1: 嗯，我们比如说平时是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啊，像很多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饮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括每年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这个血液指标，哎呦，可在那儿这个好好仔细的去看呢。但是每次说到检查牙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意识当中，这个就是个小事儿，觉得反正牙嘛就这个样子。但是咱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牙齿健康跟我们全身甚至是身心健康都有关联，所以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据说有数据就体现啊，我们真正这个口腔完全健康的人群的比例在全人口当中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就换句话来说，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口腔问题。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应该再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再多重视，对不对？这不是个小事儿，对吧？
0: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齿，也就是虫牙。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做的统计。
1: 嗯，
0: 然后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据我们一些调研的结果显示呢，可能90%左右的
1: 成年人
0: 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1: 哎呦，
0: 你肯定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过，比如说牙龈的出血呀、肿痛啊，或者说是萎缩呀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因为他太司空见惯了。
1: 对。
0: 然后从小陪伴大家到大，然后呢，除非是那种特别痛苦、特别疼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平时大家可能就是有点这个一下麻木了，所以说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从这个小事儿是吧做起，
1: 没错。
0: 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很重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我前两天接诊一个患者也是，哎，那身体练的那个哎特别的好，但是牙呢或者包括刷牙什么的有明显差的意思。我那天我就说他，我说你但凡拿出来你健身这个劲头1/10，你研究研究刷牙，我说你现在的口腔都不是这么一个局面。对，
1: 是。所以比如说对于我们的成年人朋友来说，成年人通常是28颗牙，没说错的话，那缺几颗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提醒警惕了啊，就提高重视了，就是你如果到了这个情况的话，你到80岁的时候可能你这20颗牙保不住。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红线或者是警惕线呢？
0: 咱们平时说这28颗牙是刨掉了4颗智齿，
1: 嗯，
0: 所以说也有的朋友，比如说智齿还没拔的话，那要在28的基础上加上一个1-4这么一个数字，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刚才提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红线哈，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缺了几颗牙就应该足够引起重视了，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除非是那种有明确的，比如说外伤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
1: 嗯，
0: 否则的话，比如说因为龋齿也好，因为牙周炎也好，你有。

0: 一颗牙已经缺掉了，那就应该引起你相当强的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咱们说这28颗牙也好，32颗牙也好，他们都是生活在您的口腔中，都是每天干着差不多的活，同样的生活环境，然后您同样的这种卫生习惯，
1: 是。
0: 那么有一颗牙已经到了这种拔掉甚至是缺失的这种局面，其他那27个兄弟他们的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
1: 同在一个屋檐下，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朋友也是经常会说啊，就是引以为傲，说我多大了，我这个从来就没进过牙科，或者我这牙一颗也不缺，是吧？哎，但实际上的话呢，确实是有哈这种情况，平时自己特别注意维护得很好。我们不否认有那些这个天赋异禀，包括确实是口腔很健康的朋友，但是其实多数朋友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没来查，或者说我们这个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发现，没有引
1: 是
0: 起
1: 的，
0: 重视。
1: 是的，是的，是的，没去过牙科，不代表你的牙是健康的，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多少颗可用牙齿，80岁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没有这么多自然的牙齿，有什么问题吗？就比如说我种牙，我补牙，我植牙，或者是我就到时候80岁，我满口假牙了，我不是也能咬东西吗？就这个事情，咱们怎么看呢？
0: 就是说，我们提出来80、20颗牙的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就如果说到了80岁这个年纪，当然实际上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到了那个高龄，我们可能对于进食、对于营养的摄入或者什么，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重的负担了。所以说，在那个阶段，如果说还能有20颗自己的这种功能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可以不镶假牙。这样的话呢，它就完全是这种自然的这种自己的天然组织这种状态。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有不少朋友有类似于刚主持人提到这种误区，就是说我这牙现在就造吧，我就也不维护它，也不怎么样了。我到一定阶段，我夸我一整口种植牙安进去，对吧？或者我安一口什么什么假牙，是吧？我就一样是怎么样，是吧？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多高级的什么什么假牙、什么义齿，是吧？它也仅仅是在你缺牙的时候，它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修复手段，并不意味着说这种植牙就比我们的天然牙还要更好了。它毕竟还是一个人工的，然后一个假牙，然后的话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很多朋友想的是啊，我花多少钱，我种一口牙啊，我这辈子我就再也不进牙科了啊，甚至说我这辈子我连有可能都不用刷牙了，是吧？这都是大错特错的一
1: 没
0: 些
1: 错，
0: 观念
1: 没错。
0: 啊。就是说这个种植牙，实际上的话呢，它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啊，比如说今天螺丝松了，明天咬合不好了，后天哪哪哪崩了或者折了断了，有一些机械的疲劳，或者说你原来你这个天然牙有可能是因为牙菌斑、牙结石发生牙周炎感染，然后发炎，种植牙也一样。种植牙会有种植体周围炎，而且这个我们这个天然牙可能是要用30年、50年，这牙才从一个完全健康一直到脱落。而种植牙的话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人工的，它可能这个进展要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然牙要快得多。大家再换个角度想，对吧？我们的天然牙，那咱们说的什么一点，老天爷给的，
1: 是
0: 对
1: 的，
0: 吧？我们作为牙医，是吧？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也不能比老天爷更强。对，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能是吧？当然说缺了牙了，该镶镶，该种种，是吧？该修复进行修复。但是的话呢，还是一定是尽可能的把自己原有的这天然牙一定要爱护好，千万不要有那种破罐子破摔，或者说是我就指着以后那个假牙的这么一个想法。另外就是说，那些牙实际上的话呢，看似洁白整齐、光鲜亮丽，那么使用上的体验也并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也不是说是特别的这种以假乱真，或者说是完全的那种非常的这种天衣无缝的那种感觉。
1: 是，这咱们总结一下哈。首先，牙肯定是咱们原装的，是要更好的。任何的种牙呀、补牙呀，这种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手段，那肯定不如是咱们原装的好，这是第一。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种植牙也好、假牙也好，它也不是说叫终身免维护的，对吧？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也要考虑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不好好去保护你的口腔，不在乎你的口腔健康的话，你可能你的牙床也好， 好，牙龈也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种一个牙就能够解决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都要。

0: 都提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爱护自己本底的这个牙齿。最近呢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牙相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吃烤串的经历，说因为肉太烫了，然后自己咬这个肉串时间可能太长了，结果呢说这个自己的牙齿被烫伤了。然后好多网友看了之后就留言，就有的也很担心，比如说自己吃冷饮啊，吃冰激凌啊，这样的冷热交替，哎，是不是也会把牙髓冻出什么问题，或者是烫出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有的人也直接分享了，说自己吃比较烫的这个食物之后，再马上吃冷饮，哎，结果导致门牙裂了这样的事儿，这都觉得挺吓人的。所以像这样冷热酸甜，包括牙齿帮我们吃下的这些食物，哎，哪些可能是在伤害我们的牙齿？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们日常都会很注意冷热对于牙齿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时候，口腔健康不是特别好，大家喝冰水，哎，都会觉得哟，好像牙有点疼。但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牙体牙髓，它是会有可能，根据我们的食物的冷或者是热被冻伤或者是被烫伤吗？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牙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牙神经，确实是比较怕热的。我们在大家注意没有，你们去看牙的时候，我们不管是钻牙的那个钻头，还是我们洗牙的那个工具，我们都会喷水。这个喷水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冷却。就是怕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因为那高速的旋转或者说这种超声的节制，带来了这种局部温度的剧烈上升。那么如果说牙髓的温度上升几摄氏度以上，可能就足以给它造成比如说一定的伤害、炎症，或者甚至说是一些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像主持人说的啊，我们一喝点冰的，喝点热的，我们其实牙是会感觉敏感的。
0: 是，
1: 这就是我们牙齿的一种自我保护。你有了这种敏感，你就会反射性的，你会赶紧脱离开这个冷热源，是吧？我们吃点热的，我们赶紧把它吐了，或者我们赶紧给它降降温，是吧？另外，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口腔中比牙齿更怕烫的，那肯定是牙床、舌头、腮帮子这些软组织。
0: 对
1: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愣是咬着一块什么热的烫的东西哈，把牙髓已经加热到这个足以产生危害的温度，然后这个甚至说还那肯定是你那肉先受不了，所以说那一定不是说是一个正常的进食的过程可以产生的危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只要是说我不是说忍着剧烈的牙疼，我非搁这嚼，非搁这怎么样的那基本上呢都不会说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
0: 明白。
1: 但是也有朋友，刚才注意到你提到的，就是说哈，有的朋友说可能吃完热就马上吃凉的哈，
0: 是是是，
1: 比如说一口火锅，一口冰激凌，冷热的一个剧烈交替，那么有可能哈造成我们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的牙齿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的一个结构，而且这个每一层结构之间呢，我们讲叫这个热膨胀系数还不是太一致，所以说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在这种剧烈变化之中呢，会出现那么一个，比如说你观察到好像牙釉质表面有那么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
0: 啊，
1: 但是这种裂纹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好像说哟，是不是我这牙哪天啪嚓顺着裂纹就整个就碎了就开了
0: 啊，是啊，
1: 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实际上大家如果说哈，今天晚上拿一个比较强的光照照镜子，拿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牙，你会发现你的门牙上肯定或多或少在个别位置会有那种好像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牙齿是一个里头稍微韧一点，外边特别薄、特别硬、特别脆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它就是有可能像我们那个防弹玻璃或者像我们过去那瓷器那开片一样，
0: 对对对，
1: 它表层可能会有一个浅浅的纹，但是说这杯子我们正常用它也不会漏水，
0: 是，
1: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很多人很忧虑说哟，我这牙是不是隐裂牙，上完一查说又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口腔科对于隐裂牙或者说对于这种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征的，它一般是说后牙，而且一定是说这牙一咬一个硬东西特定角度一个说这牙会有疼的感觉
0: 啊，
1: 那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隐裂牙。对于这种完全没有症状也不影响美观，只是说你把光线打到一个特定角度特别仔细观察的时候才会看见那一点点釉质裂纹，大家是不用去这个担心或者说特意要去干预它的。
0: 您刚才说到那个牙齿敏感的问题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然后吃点什么酸的呀凉的的时候，哎，就会牙齿觉得有点敏感，然后

0: 翻腾这么一下，所以这个是不是提示我们的牙齿或者是口腔已经出现了一点什么问题了呢？
1: 嗯，对，这个因为就比如说大家总是会说，哎，我原来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吧？冰棍咔嚓咔嚓咬着吃，夏天的冰西瓜是吧，一次吃几牙好像也没问题，
0: 是
1: 然后好像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好像哎呦这冰棍得含着吃了，然后那西瓜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抿着嚼，
0: 嗯，
1: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齿随着大家的这种使用，随着它的磨损，它还是逐渐变得越来越薄，
0: 嗯，
1: 然后的话呢离我们中间这个所谓的牙神经或者牙髓越来越近，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对于温度或者甚至说对于一些摩擦变得更加的敏感，
0: 嗯嗯。
1: 但是的话呢也还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牙周，
0: 嗯，
1: 牙周病牙龈它稍微萎缩了一点以后，我们的牙根会露出来这么一条，
0: 嗯，
1: 这露出来这个牙根表面它是有神经末梢的，那么你牙龈萎缩了以后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怕凉怕热的这种敏感，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吃凉的热的开始有点不舒服了，确实是提醒您啊需要关注一下子我们口腔健康了，最好的话呢还是去我们口腔科查一下，
0: 嗯，
1: 因为除了我刚才讲到这种比较广泛性的这种由于这种使用由于这种叫衰老是吧逐渐形成的以外，
0: 嗯，
1: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局部出了一个虫牙，
0: 嗯，
1: 那么或者说有一个局部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磨损，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表现为这种怕凉怕热，
0: 嗯
1: 啊，但是大家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是没法鉴别的，
0: 嗯，
1: 所以说也不能说哟我这个一敏感了说我就随便这个买一支什么抗敏牙膏我就直接自己就用起来了，
0: 嗯
1: 啊，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
0: 嗯，
1: 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0: 是
1: 啊，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哎，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
0: 嗯
1: 啊，甭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0: 嗯，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是一种对牙齿的保护呢，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嗯，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说单纯的冷热会让牙齿或者让我们口腔健康出现什么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
0: 嗯
1: 啊，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嗯嗯，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
0: 嗯，
1: 但是的话呢，它其实就怕酸。
0: 嗯，
1: 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了，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0: 嗯，
1: 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那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0: 明白了，
1: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定伤害的，
0: 嗯，
1: 而且实际上我们日常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都是带点酸性的，
0: 嗯。
1: 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牙齿对于酸的这种耐受是 pH 值是吧小于 5.5，
0: 嗯，
1: 那么可能就开始要造成牙齿脱矿了，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就众所周知的那些比如说碳酸饮料什么的，那可能 pH 值都在2.几，
0: 嗯，
1: 那就是明显是要比我们牙齿能够耐受的酸度要酸得多的，
0: 是是，所以这个甜这个事情那本质上也是因为细菌把糖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了酸，然后所以才腐蚀我们牙齿。我们说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1: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说小朋友少吃糖就不得虫牙，
0: 嗯，对，
1: 单纯的糖直接接触牙齿，如果是干干净净的牙齿的话，
0: 嗯，
1: 这个牙齿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的
0: 啊
1: 啊，但是就是说。

0: 牙齿表面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智取的这种细菌的。那么这些细菌在吸收了糖以后，首先细菌会繁殖，就是会让细菌变得更来越来越多。另外的话呢，在细菌增多这过程中，他们会把糖、碳水化合物、嘴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转化成酸性物质，然后来腐蚀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理，然后来伤害牙。
1: 而且说这个关于吃糖啊，不光是要减少吃糖的量，还要尽量缩短你吃糖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吃糖的话，你最好比如说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的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吃，这样可能对牙的这个破坏是更大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哈，对于甜味儿或者对于能量物质的这种追求是无法去彻底抑制的。然后的话呢，这种水果也好啊，还是说这种零食也好，其实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快乐，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所以说完全戒断说是这种糖也是不现实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实际上倡导的呢是科学吃糖。一方面是减少吃糖的量，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除了对于牙齿不好以外，糖可能对于体重啊，对于全身上下代谢呀、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
1: 对，
0: 不利的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减少吃糖的量，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缩短我们牙齿跟糖接触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减少吃糖的频率。
1: 对
0: 啊，就是刚才那句话啊，你同样是这一小把糖，你夸夸夸在这一口气把它都吃了，是吧？吃完了甚至说我拿清水还漱了漱口，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糖可能没有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太像样的危害。但是如果说小朋友这兜里揣着一把糖，哎，隔十分钟续一块，隔十分钟续一块，啊，那他的嘴里头就等于说这一下午或者一天一直处在一个高糖分，然后细菌有充足营养，大量产酸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这个牙齿是一定会受损。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成年朋友哈。其实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爱嗑瓜子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这大门牙呀有个豁口。所以我们要说起来，牙齿肯定是要比瓜子硬得多得多呀，对吧？那这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那一下，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0: 啊，大家每天吃一点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是吧，每次特别像我们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东北朋友哈什么的，斤斤的吃是吧，一兜一兜吃，那确实是对牙齿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对。
1: 很多朋友说这个牙口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看这个开瓶子，对吧？不用开瓶器，拿牙咔，哎，我牙口好。包括咱们刚才说很多特别硬的这个坚果啊，哈，也能够用牙直接咬开，哎，证明我的牙好。所以这个事儿好像感觉不太对，对不对？这其实是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伤牙的行为呢？
0: 对，就是我们跟患者朋友去交代，他们也经常说哎呦，我做了一个什么门牙呀或者什么的，我说还能不能这个吃什么什么了，我就是说牙该嚼的该吃的东西正常饭菜都没问题，但是对吧，牙不该啃不该嗑的，该用工具的啊，还是请各位这个都注意啊。
1: 是，
0: 比如说瓜子花生这种是吧，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坚韧的这种坚果，大家少量的嗑一点啊，用我们的后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非说是啥、松子儿、榛子，甚至说还有一些是吧，夏威夷果什么那些更硬的坚果，或者说是螃蟹那种大钳子，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带壳的，甚至说开啤酒瓶，
1: 对，
0: 这个每年都能接到因为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这一颗牙就劈裂了，然后甚至说得拔掉做种植。
1: 哎呦，
0: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吃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你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顿了。
1: 那可不啊，完全得不偿失，对不对？明明旁边就有开瓶器，为什么非要用牙呢？牙就是吃饭用的，对吧？不该往牙里放的东西，不该用牙咬的东西，咱就甭咬了哈。还有朋友会想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睡觉的时候有磨牙的习惯，所以这个是不是人家八小时牙都保护的挺好，我这睡觉八小时一直在用牙，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辈子有口好牙，这事儿就很难了呢？
0: 能够意识到自己睡觉磨牙，

0: 上就已经不错了
1: 啊，
0: 特别是家里人还能够告诉你说你睡觉磨牙了，是吧？
1: 嗯，
0: 那你就至少你这个人意识到你就可以去想办法，
1: 嗯嗯，
0: 对吧？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会可以给大家制作一些这种我们的夜磨牙的咬合板或者夜磨牙的软合垫，
1: 哦，
0: 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进行一个佩戴，
1: 嗯，
0: 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好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家里人会说这个不想就怕你这个磨牙？是因为磨牙的时候声音特别响，
1: 对，
0: 那个声音是你清醒状态下根本都磨不出来的那个声音，
1: 是的，
0: 啊，那个力量巨大，所以说它也是对于牙齿伤害特别大
1: 啊。
0: 你戴上那个软合垫睡觉以后，你即便说还有点这种咬牙磨牙动作，它就不响了，
1: 嗯，
0: 啊，不扰民，不干扰家人的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再出现这种磨牙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消耗的是我们给你佩戴的这个合垫。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你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磨损。
1: 嗯，
0: 实际上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问说是不是磨牙就这好牙就很难了。
1: 嗯，
0: 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怕这患者自己，比如说还没到这个结婚呢，或者说这种年纪自己住啊，也没谁告诉他。
1: 嗯，对。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来我们这检查，比如二三十岁，我们一张嘴一看，
1: 嗯，
0: 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儿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1: 哎呦，
0: 啊，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
1: 嗯，
0: 他有的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
1: 嗯。
0: 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机一开在你旁边，像录音似的，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分析晚上有没有这种额外的噪音或者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可以，比如说我们北大口腔修复科啊，会有一些医生专门擅长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手段。
1: 嗯嗯，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的哈，不是说哎呦我睡着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自己有磨牙的，又担心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哎，可以去口腔科去看一看。另外呢，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比如说该修修该补补，但是呢明显觉得吃饭的时候塞牙的频率变得更高了。所以这个塞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是牙齿问题的一个体现呢？
0: 对，特别是反复在一个特定位置经常出现的塞牙，
1: 嗯，
0: 这个要引起大家比较高度的重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发生的虫牙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咬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一咬这牙齿会有个异常的移动，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个额外的牙缝，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牙龈因为某些原因退缩的特别厉害，
1: 嗯，
0: 所以说呢使得你这个局部特别容易塞牙，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及时去看啊，有的别说是我就只有塞牙时候我递一递然后好像就接着吃，
1: 对
0: 啊，等到你真的觉得说又塞了而且开始疼了，那是有的时候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晚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接受的治疗就比一开始要复杂的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疗效也要变差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类朋友的话呢，他这个塞牙是广泛出现的，
1: 嗯
0: 啊，就是一吃完饭以后觉得满嘴好像这还有小半碗饭还存在嘴里头，对吧？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不能讲说对于牙齿已经很关注了。

0: 这儿来一检查，是吧？哎，这从牙里头掏掏掏掏掏，能掏出来这一大团。
1: 哎呦
0: 啊，甚至说是不光是上顿的，可能还有上上顿的，可能都在里头存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给我们嘴里的细菌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1: 是。
0: 另外，这些食物团块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压迫那个局部的牙龈，让那个地方的牙缝变得更越来越大。
1: 嗯。
0: 让那个地方的这个龋齿啊，或者说是牙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补牙齿、调整咬合，然后我们改善或者让这个地方不再塞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广泛的牙龈萎缩造成的，我们讲叫水平性的食物嵌塞。
1: 嗯，
0: 现在你这个平行论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让它就不塞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指导，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嗯，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齿，所以呢，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0: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一刷，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1: 哎，对，是
0: 啊，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把你原来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清洁开了，那自然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空间了。
1: 嗯，
0: 另外的话呢，你这个原来不怎么懂用，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始终是有细菌，你下方的这个牙龈相应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个炎症状态，它是略微有一点点肿胀的。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了，每天给它都清得很干净，
1: 嗯，
0: 清完了马上你就觉得这个通透了，然后有一点小缝，然后用上个一个礼拜，你觉得又好像这缝好像变得又大了一点，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您这一个礼拜坚持不懈的努力，您这个局部的牙龈已经恢复健康了，已经消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会感觉好像这缝似乎又大了那么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不要因为这大的一点点你就不用了，
1: 嗯，
0: 那样的话你就又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了，
1: 嗯，
0: 实际上只要你每天都用。然后让它一直保持这个局部的这个通畅干净，这样的话呢，意味着这里头一直就没有再有新生的细菌、新生的牙结石。
1: 嗯，
0: 那么您的牙龈将一直稳定在现在这个局面，而不再继续萎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剃完牙以后就有缝了，实际上不是说剃出来的缝，
1: 嗯，
0: 而是说剃的这个动作哈、啊，把您原有的这个牙缝清理出来了，或者把您原有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哈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吧？我们一定是迎难而上。
1: 刷牙跟这个用牙线相比，这个是不是不是个替代关系，对吧？就是我们最好是刷完牙之后，那牙缝之间还是要用这个牙线，最好走一遍，对不对？
0: 对，他们俩是一个互为补充的一个关系，谁也替代不了谁。
1: 嗯，
0: 这个牙刷毛能够刷到的位置。这个牙线清洁不好，牙刷触及不到的这个牙缝，你要不用牙线的话呢，那这个牙刷也给它刷牙也清洁不到，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平时有的时候来我们门诊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啊。他说我一天刷三遍牙，我用什么什么来刷牙，但是我每回来你这儿还是这一堆毛病，或者还是有这个那样的问题，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差在这个牙缝的清洁忽略了，
1: 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刷牙这个事儿哈。刷牙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我们牙齿健康的办法了，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牙，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1: 啊。怎么讲？
0: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

0: 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
1: 嗯，
0: 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
1: 嗯，
0: 我们做评价做研究，看它到底好不好使，我们都是基于您每天用两次，每次用两分钟，然后又刷牙又漱口，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来进行的这种检测。
1: 嗯，
0: 我们在这种程序下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刷牙，使用含氟牙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口腔疾病的效果了。
1: 对，
0: 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牙质的问题，因为自己可能口腔菌群的问题，因为可能既往的这种清洁习惯的问题，他就是要比一般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得虫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类朋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推荐他刷完牙以后不要着急把这个牙膏沫子全漱干净。
1: 嗯，
0: 啊，然后让这牙膏在口腔里头多停留一会儿。
1: 嗯，
0: 让我们牙膏中的这些功效成分，氟离子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能够再进一步的起起作用。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一定程度上来讲，从逻辑上或者从一些研究上，确实是会有一个增强的效果。
1: 嗯。嗯，
0: 但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这个有点太难受了吧，是吧？那个有的甚至有的牙膏还有点那摩擦剂，还有点牙碜。
1: 嗯，是的，
0: 咯咯楞楞的，或者说我这满嘴是那个感觉，我自己受不了。
1: 嗯，
0: 所以在这儿还可以给那些朋友哈，注意啊，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不用漱口，都必须不漱口。
1: 嗯，
0: 啊，只有那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天洗漱的时候先刷牙。刷完牙以后呢，不漱口，然后您正常的洗脸、洗头、洗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些工作都结束了，然后漱漱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也给了牙膏额外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然后的话呢，让它能够再发挥作用。
1: 嗯，
0: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咱们就是正常的每天两次，每次两分钟刷牙，刷完了刷干净以后，把嘴漱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问题。
1: 好，哎，这个明白了。我们在用牙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哎，我换换口味儿，对吧？所以牙膏这个事情有必要经常更换吗？
0: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是觉得怕有耐药性，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牙膏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哈，啊，觉得我们这个牙膏确实是哈，啊，从功效上，
1: 嗯，
0: 体会到了它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啊，觉得它就好像哈，啊，用药一样啊，产生了这种疗效。
1: 嗯，
0: 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牙膏中是不存在于类似像抗生素啊或者这样的成分的。
1: 嗯，
0: 它之所以能够让您感觉到啊有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辅助、一个清洁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对，
1: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各地渔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预计9月20号左右大家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面对琳琅满目的渔获，您是不是好奇过，比如说有很多万足的海星，那它的头到底在哪儿呢？另外到海边去，海边危险的离岸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海星的头在哪里？
3: 海星实际上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头的，它没有头部，没有大脑，体扁，星形具有中空的腕，成体多为五步射对称。那么其他的身体结构呢？海星的嘴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中央盘上，许多海星能将胃搬到贝类壳内进行体外消化，再把已分解的食物吸回体内，这是它们独特的取食方式。它的管足排列在腕的腹面布袋沟中， 末端通常有吸盘。

0: 它们能协同伸缩与吸附，使海星缓慢爬行，固定身体，并帮助来撬开双壳类猎物。海星等棘皮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散的，没有神经节或神经中枢，神经纤维与上皮细胞紧密相连，主要包括三套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它们是位于口面表皮下的外神经系统，位于布袋沟边缘的内神经系统和位于尾血系统管壁的下神经系统。另外，海星虽然没有大脑，但每条腕的末端都有一个眼点，这是它们唯一的感官，由80到200个色素杯小眼组成。每个小眼由上皮细胞组成杯状，其中有红色色素颗粒盖在其外面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睑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1: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0: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海浪的传播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当进入足够浅的近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近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指向海中的压力梯度。而岸边的水无法一直堆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此时如果存在沟壑、礁石缝隙等那些深度比缓攀升摩擦力更小的天然通道时，近岸的海水在压力差的推动下更倾向于从这些区域向海中回流，这就形成了危险的离岸流。有些离岸流的流速极快，最高可达每秒2到3米，远超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这也是我们在海边游玩时最需要重视的潜在危险源之一。遇到离岸流时，千万不要在慌张中逆着离岸流往岸边游，因为一般的离岸流区域都相对较窄，所以更建议的做法是垂直于离岸流的方向向两侧游出离岸流区域。
1: 日常在谈论车速时说的迈具体是什么单位？
0: 迈在表示车速的时候是英里每小时，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是公里每小时。我们买车时通常看到的车速表标注的都是千米每小时，所以我们日常口头说迈的时候其实表述不是很正规，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公里每小时。如果真按迈来计算，比如有人说高速上跑120迈相当于将近每小时193公里了，那早就超速到起飞了。
1: 为什么长时间不写字后再写字会手抖？
0: 首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写字。写字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程序性记忆，小时候的笔画锻炼和听说读写塑造了神经网络的连接和运动模式。当我们每次重复定义一个字时，大脑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激活相关记忆。长时间不写字，那么书写动作的融化程度和熟练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对我们写字的流畅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写字时需要手指、手腕和小臂肌肉的协同配合，长时间不写字，大脑对写字时手屈肌肉的调配能力下降，因此就需要对笔尖和纸张之间的接触压力、位置等信息重新进行适应，导致人们在写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马上到来的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1: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0: 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微粒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剩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搬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一阳把这层薄云从底下打亮，就是我们熟知的火烧云了。不过别误会， 霞大多发生在台风外围，等核心云墙压到头顶时，厚厚的云就会把天封住，让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此外，台风和晚霞

0: 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这些条件在风暴来临前常常能凑到一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0: 准备。
1: 锦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北京时间3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是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

0: 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1: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2: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和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

0: 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2: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啊、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
3: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啤里茶器啊。
4: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啤里茶器啊。
4: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5: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

0: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3: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天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

0: 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经济怎么发展，他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要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2: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 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

0: 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啊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难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0: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它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

0: 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 九啊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 九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四五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 一呢一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 一、MQ 九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 九比较大，改进型也就五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
0: 包括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他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会不会？

0: 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嗯，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0: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像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0: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一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嗯，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嗯，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军

0: 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

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

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

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

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闹鹅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

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

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

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

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

0: 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施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土文物中就曾包含两件顶级头饰，一件是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扇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3: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 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鼎。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她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冠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盛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盛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盛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盛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

锤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采用了锤业和錾刻工艺。锤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联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圣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圣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从宋圣夫人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锤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穆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她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
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0

0: 66克，由六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心形头饰叫挑心，这两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莲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1: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2: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 5.3 厘米，重仅 4.65 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在一片和田白玉雕成的叶片上。金蝉的做工细得超出预期，蝉身用铂金片锤出立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眼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 95%， 0.2 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金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墓的张安宛家族墓14号墓， 墓主张安婉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她补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五百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1: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灰儿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 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5: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再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56集。
4: 等游天笑布置完抓捕任务，叶启年自己却生出一片闲心，离开了正源旅社。出门前，他让马秘书打电话到八仙桥状元楼，让他们现做几只宁波汤团，装好盒子。这会儿车子开到状元楼门口，马秘书下车上楼，不一会儿拎了2只大盒子出来，放在副驾驶座上。10分钟后，汽车停在旧城川新河桥旁。城乡川新河道经多年填埋，现在只剩下断断续续几段池塘。叶启年下车，马秘书提着盒子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顺着松雪街走了一段，向左转入一条曲折深巷，到巷底见一道高墙，墙前横向两端不通，都是房屋山墙，高墙下却是一道黑漆窄门，门楣匾额上书小桃园。进门是个园子，种着20-30棵桃树，宾客通常进门后才知道，偌大园子只有那一道窄门，业主早就筑墙封了其他各门。旧城人烟密集，却有这么一处占地半亩的园子，颇有几分新奇。墙内悄无声息，叶启年踏上3级石阶，轻扣了2下铜铸门环。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孟老，启年给您拜年了。
1: 叶启年拱了拱手。门内孟老穿一件旧棉袍，他并不讶异，似乎猜到来人是叶启年。
4: 我就知道这时候来客多半是你。
1: 园中有几间平房，房前砖地纤尘不染，青苔错杂，墙边蓄水石槽中浮着几叶铜钱草，厅里一机两椅，有只黑猫躲在鸡案下，并不看来人。
4: 来得正好，我刚沏了茶，你想还好吧？
1: 叶启年淡淡地问道。
4: 拜老弟所赐，且我一个好地方了此残生。
1: 孟老寒暄道。
5: 阳光照在厅前地

0: 上，滚水注入壶中，茶香盈满室内。
1: 孟老还是那么客气，只是请您帮我照看房子。
0: 叶启年当年从川军一个下野市长手里购得这园子，从黄泥墙牵来几十棵桃树，如今这些桃树大隐于市，竟成了绝版。他虽然住在南京，这些年来只要有空，就会悄悄跑到上海，来到小桃园，找这位孟老喝茶说话。孟老杀过人，十多二十年前，在一些激进社团里，他是赫赫有名的刺客。两人没有过多寒暄，茶冲了几回，叶启年忽然开口说道：“
1: 我没有亲手杀过人。”
0: 碗盖叮当，孟老放下茶碗，略感诧异。面前这位老友相识多年，虽然往来说不上频繁，但似乎无话不谈。孟老心思缜密，谈古论今也是点到即止。小桃园是个避世之地，惯常往来只是饮茶闲聊，求一时清闲。此番开门见山，忽然谈及杀人，令他有些疑惑。
1: 这一回我下了决心。
0: 叶启年的声音在寂静的宅院内显得有些刺耳。
1: 像老弟这样身居高位之人，杀人何须亲自动手？
0: 孟老一时不知如何接话，他杀过人，却从不谈论杀人。叶启年望着庭前光影下的桃树，没有理会孟老的话。他豢养过许多人，却从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豢养面前这个老头。也许他需要这么一对耳朵，也许他觉得只有这个老头能听明白他的意思。
1: 我自转变立场，投身国民革命，一向只有公敌，没有私仇。可是陈千里，哦，
0: 原来叶启年又在重提旧事。孟老回道：“
1: 两党之间原是意见之争，本不至于杀人。短短几年，到了必欲杀之而后快。其中缘由，国民党以大欺小也是有的。杀人杀到后来，公敌私仇就分不清了。”
0: 孟老似乎想起了往事，神色忽然有些凄然。叶启年并不看孟老。
1: 我自己心里怎么想，我还分得清楚。三年前，叶涛被他骗出詹园，我把所有的行动人员派出去搜查，等找到时，却只看到一具尸体。
0: 孟老诧异地看着这位故交，这么多年他也没完全看透过这个特务头子。他可以一面伤心地追忆逝去的女儿，一面却冷漠地把她说成是一具尸体。
1: 我只听你说过，他把叶涛引上了歧路，跟着共产党跑了。
0: 孟老轻声说。叶启年似乎并没有注意孟老的话，他依然望着那些桃树。
1: 这些桃树该找人捡吃了吧？
0: 因为叶桃，他买下了这个园子，在园子里种上桃树。每年叶桃生日，他来桃园修剪枝条，等他们在早春慢慢发芽。每年五月，他来这里喝茶看桃花。到了七月，树枝上结满蜜桃，他就来摘上一篮给叶桃送去。每当这样的日子，他都会跟孟老说起往事，这些事情孟老早就听过无数遍。
1: 这是老大房茶室店买来的橘红糕。
0: 孟老推了推鸡案上的盘子，自己拈了一粒。叶启年看了一眼盘子。
1: 他们在南京旧城墙藏兵洞里找到的，我到机要室收拾他的东西，桌上也有两包橘红糕。他喜欢这些吃食，可 跟他妈妈一样。

0: 也许，假如他母亲没死，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他母亲活着，叶桃可能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地跟随陈千里，而且他自己也不会变得那么乖戾。有那么一瞬间，这个想法在叶启年的脑海中掠过。
1: 短短几年，他和叶桃都发生了变化。叶桃去了北平读书，他后悔让他去，可谁知道呢？那时候他觉得换换环境对他有好处，就算他后来在女师大受了点影响，参加了学生运动，谁年轻时候没叛逆过？他自己不也是到后来才觉得今始昨非，改变了想法和立场。在叶桃去北平那年，他还托人找来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找来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 就在很多人开始以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自己却改变了看法。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时，他自认觉察到了共产党的阴谋，他和国民党中一批人都看出来了，他和季陶先生、果夫先生一道早就看出来了。女师大封潮，段祺瑞封了学校，那年夏天叶桃回家，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回了家，他慢慢就会忘了那些一时的热情与冲动。可那段时间他开始忙起来了，表面上他仍然当他的教授，参加社团活动，办同人杂志，私下里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参加右翼会议，了解到有一种东西叫做法西斯主义。他在学生中挑选一些人培养他们，悄悄地搭起了他自己的秘密组织。他把他们派往各地，打算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把这个组织贡献给国民党中的强人。卢中德即是其中之一。这枚提前布局的棋子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民国十六年清共那段时间，他越来越忙。国民党内四分五裂，广州有一派，武汉也有一派，他认定了南京蒋总司令，他正在上下运作，打算把他那个小型秘密组织变身为正式的特务机关。他破获了不少共党地下组织，渐渐获得重视。他本来打算把少年老成的陈千里也拉进那个组织，那个时候他觉得陈千里正是他需要的人，是可造之才。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回到家，看见厢房虚掩着门，里面有人说话。他推开门，第一次发现他不在家时，陈千里进了叶桃的房间。桌上放着茶杯，还放着一沓报纸，那是《向导》，是中共的机关报。他常年研究中共，这些报刊他一眼就能认出，他还认出那是一份当年七月的停刊号，上面刊有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他顿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只对陈千里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进叶桃的房间。后来党务调查科逐渐成型，叶桃跟他去了南京，把叶桃放在自己身边，他很放心。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受陈千里的影响。他并不想让女儿一直在特务机关做事，那种充满阴谋诡计的生活对他并不合适。也许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他身边会出现一个恰当的人，到时候他就可以彻底放心。又过了一年，他才发现，原来陈千里也跟来了南京。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4集，
5: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

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中共政治局决定，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的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粉碎五四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黔肃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934年12月18日，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叫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双方的情绪都达到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1929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八岁的李德只有崇敬的仰望。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1916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刘伯承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24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武装暴动，
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10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迎面碰上李德。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李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李德与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是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的。他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他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因为什么争吵，吵成什么样子，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他。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子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利，月华同志，跟我走。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作为长征征途上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没有触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领导层问题，仅仅就红军的走向在军事层面上做出了决定。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同了一次单纯的军事会议。在黎平地区休整6天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向遵义方向移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如何面对人世的纷争呢？庄子《择阳篇》中，庄子用一个窝角之争的故事让我们警醒，说魏惠王和齐威王订立过盟约，但齐威王背弃了盟约。魏惠王非常愤怒，就派人要去刺杀齐威王。惠施身为魏国的宰相，听说了这件事儿，就推荐了带进人去为魏惠王讲道，希望能够制止战争。带进人和庄子是同一类人，他对魏惠王说，有一种叫做蜗牛的东西，君王知道吗？魏惠王说，知道。

那些人说，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处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呀，经常因为争夺土地而掀起战争，躺在战场上的尸首就有几万具，他们追赶败兵15天才能够返回来。魏惠王说，哎呀，这啥事儿啊，你这不开玩笑吗？戴建人说，请问大王，在天地之中有没有穷尽呢？魏惠王说，没有穷尽。戴建人又说，那么四通八达的天地之间有个魏国，魏国之中有个梁邑，梁邑之中有个君王，这个君王和蛮氏相比有什么区别呢？魏惠王说，没有区别。戴建人走后，魏王心有所悟，茫然若失。蜗牛很小，蜗牛角更是小得可怜，想不到小小的蜗牛角上还有两个国家，他们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战争，双方死了几万人，胜利者追赶失败者数日，随后收兵回师。请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庄子站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俯瞰地球，那么他所看到的人类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就像蜗角之争一般渺小吗？白居易的《秦琼12章》就是受庄子这个故事的启发写出来的。侨民杀敌坟巢上，蛮畜交争蜗角中，鹰死诸天关下界，一微尘里斗英雄。我们看蜗角之争是可笑的，而跳出俗世的纷扰去观看人类的一切争斗，不也就是一微尘里斗英雄吗？这蜗角之争可谓是战国时期平民老百姓的血泪告白，无端的战火使老百姓生活在痛苦之中。庄子是站在一个大的时空的立场来讽刺战争的毫无意义。庄子的讽刺艺术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大化小，把小化大，在这种大小之间的戏剧性对比反差中强化了讽刺的意味。国家是大的，庄子故事中的国家却小到建立在一个蜗牛角上。蜗牛角上的国家为了争夺土地而血战，这让我们清楚了所争之小。庄子以寥寥几笔写出了战争的激烈残酷，俘尸数万，为了蜗角中的土地争得如此惨烈，难道不让我们警醒吗？庄子的比喻可谓是一针见血。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宇宙很大，人很渺小，如果为了蝇头微利去自寻烦恼，为了荣辱得失而去厮杀，迷失了人的本性，丧失了做人的乐趣，空来人世一遭，岂不是很傻？庄子就是把我们领出蜗角的引路人，他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的精神能够从红尘的纷扰之中走出来，让我们在俗世的喧嚣之中能够给自己找到一片宁静。人类的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千年的哲人也可能是最切近的精神知己。唐朝的李公佐写了一篇传奇叫《南柯太守传》，记录了一个与庄子的蜗角可堪一比的蚂蚁王国。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个叫淳于棼的人，他家的院子中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盛夏之夜，月明星稀，树影婆娑，是个乘凉的好地方。淳于棼过生日那天，亲友都来祝寿，他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带着几分酒意，坐在槐树下乘凉，不觉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驶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

郁不乐。国君准许他回故里探亲，仍有两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粉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的经历却好像已经过完了整整一生。淳于粉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一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往槐树伸向南方的一根树枝，另有小蚁穴一个，就是南柯郡。淳于粉所经历的浮沉起落，都发生在这一根槐树枝上的小蚁穴里。这个蚂蚁社会与庄子所说的窝角异曲同工，虽然小，也有风云人物和英雄美女。淳于粉纵然历经万般丰富的生活，然而活动范围终究只是大槐树底下的一个蚂蚁窝而已。所以人生的诸般境遇也不过如此，对自己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可终究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生也如白驹过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种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不过是蚂蚁般的忙碌罢了。所以人与人之间，与其争斗，不如携手把胸襟放宽，从蜗牛角、蚂蚁国中走出来，摆脱功利物欲的困惑，不迷恋，不沉溺，从容平和，不贪求，不沉醉，宽容博爱，我们就不再会劳心伤神，不被眼前之利所局限，胸怀自然能够开阔，自成高阁，一段潇洒无羁的真人生也就从此开始了。现在一些成功人士中间流行着一种新退休主义，这些社会的精英经过商场拼杀，获得了荣誉、地位和金钱之后，在人生鼎盛的中年毅然退休，回归自然，去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他们也许就是今天看开了蜗角之争的智者吧。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较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

0: 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发展，凝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4: 重点关注，连日来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宣讲团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激发莘莘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3: 新闻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
4: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进一步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3: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进行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4: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昨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联合驻地学校，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3: 在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宇学校展开。师生们与千里之外的新疆军区达巴边防连的官兵通过视频开展云端对话，倾听连队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戍边故事。学生李可。
5: 聆听老兵讲述故事，我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的意义。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少年，我会努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争做强国少年。
6: 是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

0: 员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1: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0: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

0: 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1: 15-57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4: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

0: 攻关，夯实农技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
2: 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场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7: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 在绿色发展的道路

0: 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4: 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5: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4: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6: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9: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0: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1: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0: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3: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5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7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 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

0: 本届奥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

0: 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甘南州局部地方有中雨，白阴市阴转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另外陇东部分地方有雾。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劳企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多举措办好民生小事，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0: 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包抓脸企业六必反工作制度，为企业纾困赋能；
1: 中科院劲物所成功选育高耐高温乳酸菌种；
0: 乡村行看振兴播出，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1: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慰问演出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
0: 武威韩汉农业四张金字招牌发布，暨京津冀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1: 文化中国行播出，非遗进校园，美育润童心；
0: 龙鼠7号10号跻身全国主灾品种前1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省各地坚守为民初心，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主动作为，扎实推进一系列民生工程，用一桩桩实事，一项项举措，持续擦亮民生底色，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3: 为民办实事，主动为先，精准为要。白银市健全全域民意感知体系，便群众上门求助，为主动下沉问需，精准攻坚民生历史遗留难题。市民张银平2006年购置的住房，因原单位破产，办证核心材料缺失，房屋产权搁置20余年，长期影响日常生活。今年，张银平通过信访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诉求后，当地多部门快速联动，融缺办理，创新流程解决了多年办证难题。白银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科科长关银平，
4: 国资中心呢也跟多部门进行了协商沟通，确定了国资中心呢作为他的这个化学试剂厂的承办单位、承接单位，配合张先生呢办理这个产权证。
3: 白银市民张银平，
5: 一纸房证圆了我半辈子的心愿，真心的感谢政府体现民生务实高效，解决了我的房子的历史遗留问题，实实在在的为我解决了20多年的难题。
3: 在优化政务服务的同时，白银市持续推进法律服务下沉。会宁县公证处针对老人、残障等特殊群体出行不便问题，开通便民绿色通道，主动上门提供公证服务，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白银市会宁县公证处主任赵毅，
6: 不断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以更有质、更高效、更暖心的公证服务，把公共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
3: 武威市针对凉州区多个小区历史遗留问题，坚持一小区一方案，集中打通审批、验收、税费等堵点，推行上门一站式便民办证服务。截至9月初，田园时代城240多户居民顺利办结不动产权证书，切实解决了群众落户、子女入学、房产交易的后顾之忧。田园时代城居民郑万和，
7: 房不子呢上了非常高兴，原来那么长时间了我们心里犯愁的事情，给我们帮了这大好事，但是是我们上学也不犯愁了。
3: 凉州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主任蔺锦德，
8: 今年以来全区累计化解312头住宅登记难题，惠及群众近1560人，我们将紧盯存量，严控增量，持续推进登记难 问题化解，推动交房及交政常态化，以实实在在的工作

0: 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后置民生福祉。
1: 城市民生服务持续优化，乡村民生短板加速补齐。平凉华亭市西华镇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精准实施六项民生改造提升项目，有序推进道路硬化、排水渠修缮、文化广场新建等工程，有效解决村民出行不便、排水不畅、休闲场地缺失等问题，预计九月底正式竣工投用。华亭市西华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艳华：
2: 持续压实工作责任，抢抓工期，加快进度，严把质量，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
1: 校园食品安全是关乎万千家庭的底线民生。酒泉市宿州区全面升级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依托市场监管常态化巡查、校方规范管理、家长全程陪餐监督等多元机制，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优化膳食搭配，提升菜品质量，全力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与健康。宿州中学学生安心怡：
3: 饭菜真的比过去丰富了不少，然后味道也明显提升了，而且我们做的菜品的价格也没有涨，货量也很实在。
1: 宿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城街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魏志佳：
4: 常态化聚焦学校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全链条监管，加大普法宣传引导力度，督促食品经营单位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切实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就餐环境。
1: 我省各地始终坚守民生初心，把群众的琐碎小事当作履职大事，精准对接民生需求，高效破解民生痛点，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一件件落地实事，持续增厚民生福祉，升温民生底色，以扎实的民生答卷稳稳托起群众的幸福生活。
5: 我省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包抓联企业、六必坊工作制度，集聚各类发展资源，为企业纾困赋能。一批本土民营企业在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冶炼、活畜外贸出口等领域闯出发展新路，成为拉动陇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请您报道。
6: 走进甘肃西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新厂区，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辣椒、洋葱等特色农产品经过精深加工，被制成出口级食品配料。成立于2013年的甘肃西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集食品研发、数字化生产、全球贸易于一体的国际化综合性食品企业，外贸出口占比 85%。 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当地政策的大力扶持。甘肃西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国龙：
7: 我们持续获得乡村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各类专项助企政策，有力支持了我们的厂区建设、扩建、改造、设备更新、产能扩容和科技研发提质。区委区政府主动帮我们协调解决融资普惠、新建项目、海关物流等各类实际问题，为企业深耕酒泉、做强特色农产品出口产业、持续稳产稳销保驾护航。
6: 本地企业酒泉双喜面粉有限责任公司多年来稳扎稳打，目前已发展成为九家地区最大的专业化面粉加工企业。近三年来，公司聚焦源头助农，在宿州区银达镇、总寨镇等七个乡镇布局小麦标准化种植基地36个，推广优质小麦订单面积35600亩，对推动本地小麦品种改良、提高粮食单产、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酒泉市双喜面粉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夏荣：
8: 通过政府的推介和担保，获得了银行的金融支持，也解决了企业粮食收购周转资金困难的问题。而且呢，我们还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的这个工业技术改造专精特新梯队培育等等一些政策的支持，也有力推动了我们企业的发展。
6: 落户在定西市临洮县的甘肃招金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是省内唯一一家可以处理含砷、锑等复杂金金矿的黄金冶炼企业，依托临洮经济开发区在安全环保监管、技术创新指导、惠企政策兑现等方面的精准赋能，企业在坚守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的发展中底气更足，走出了一条科技兴起、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甘肃招金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魏进：
9: 园区始终以企业需求为核心，精准联动

0: 科技、发改、工信、税务等职能部门，助力我们成功获评高新技术企业，足额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惠企政策，让企业能够安心抓生产，专心搞创新，放心谋发展。
1: 在全力赋能贵金属冶炼产业创新升级的同时，临洮经济开发区大力培育绿色建材产业集群，努力将园区打造成西北规模最大的防水建材产业基地。目前已聚集省内大型防水建材企业5家，占全省行业总产能80%以上。甘肃临洮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杜仲举：
2: 园区将持续演练、补练、强练，深化改革创新，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园区与兰州都市圈南部特色产业新高地。
1: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标准化的养殖模式，让玉门市肉牛具备出口的硬实力。面对活牛出口项目流程新、环节多、涉及部门广等实际情况，玉门市各相关单位协同联动，靠前对接，优化流程，高效护航，优质活畜顺利漂洋过海。玉门市商务局干部王璇：
3: 在全程的这个帮办代办过程当中呢，尽量就是立足企业需求，全程呢靠前服务，从这个项目审批、海关备案到进出口证的办理，就是从企业跑变成我们跑，让咱们的企业家少跑路、少添堵。
1: 原本流程复杂的活畜跨境出口业务，在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准赋能下快速完成，让承接首批活牛出口项目的外贸企业切实感受到了玉门速度。甘肃汉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岩：
4: 40多天的时间，我们就把我们国内的西门塔尔的首批72头优质的种公牛，然后运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吉延州，非常高效的助力我们企业将出口贸易做得特别的顺畅。
1: 生物制造产业中核心工业菌种长期依赖进口，是制约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卡脖子难题。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利用兰州重离子大科学装置，借助重离子诱变技术，成功选育出耐高温的工业乳酸菌种，为破解这一难题找到了新路子。请听报道。
5: 工业菌种被称为生物制造产业的芯片，而重离子诱变技术凭借突变率高、突变谱广的优势，为创造制作全新工业菌种提供了独特的技术手段。这一次，科研团队把攻关目标瞄准了工业乳酸菌。科研团队依托前期积累的基础，集中攻克原有乳酸菌种耐高温不足这一生产痛点，研发效率大幅提升。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生物物理室副主任、青年研究员胡伟：
6: 我们前端已经把这些一些基础的这种手段和策略都已经建好了，所以我们再利用这个技术来改良我们这个工业乳酸菌的耐高温性能这块，我们进展就非常快了。我们大概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来解决了我们这个工业乳酸菌种这个耐高温性能弱的问题。
5: 此次选育成功的耐高温工业乳酸菌种应用前景十分广阔，食品、农业、工业、医疗等多个领域都能派上用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生物物理室副主任、青年研究员胡伟：
6: 乳酸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用途还比较广的，在食品里面呢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酸味剂，然后来做各种饮料，在肉制品中也可以作为防腐剂，在可降解塑料方面也有很大应用，它可以合成可降解塑料聚乳酸，然后呢可以应用于地膜可降解的吸管，可以在医疗领域做各种 3D 打印的这种骨骼材料，所以我们乳酸在我们国家包括全世界都有很大的用途。
5: 经过多轮测试验证，新选育的菌种性能得到认可，科研团队的目标也不止于实验室成果，让科研成果走向产业应用才是他们真正的奋斗方向。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生物物理室副主任、青年研究员胡伟：
6: 测试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所以呢，我们这个案例也就说明我们终于诱变技术在解决我国这个高端工业菌种创制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应用的，还是想让它落地，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
7: 下面是时政要闻。2026年省直属机关干部职工健身类项目8段锦比赛开幕式昨天在兰州体育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雷东升出席并宣布比赛开赛。 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八段锦健身比赛已成功举办四届，本届比赛设团体、个人两个类别，共53个单位2000多名运动员参赛。参赛干部职工表示，将全力以赴，奋勇争先，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把赛场上激发出的昂扬斗志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近年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着力打造活力机关、健康机关，常态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加强体育锻炼，强健身心体魄，凝聚干事合力，激发履职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大力量。甘肃台报道。
8: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7: 乡村行，看振兴。
9: 金秋时节，硕果盈枝，我省各地依托独特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效特色农业，推进标准化种植、循环化种养、产业化运营，特色产业遍地开花，不仅丰富了秋日陇原的丰收底色，更为群众稳增收、乡村快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您报道。
7: 眼下，玉门市下西号镇戈壁滩上瓜菜飘香，现代涵汉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首批蜜瓜进入集中采收期，订单远销全国各地。曾经利用率不高的戈壁荒地，如今通过蜜瓜加西兰花轮作，一年两收的循环种植模式变成了丰产丰收的沃土。甘肃玉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佳林：
10: 我们基地呢，到目前为止发了20多车货，400多吨，主要发往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截至目前的采摘情况还有地里面生长情况来看，预计能采到10月1号左右，大概采值在6000吨左右。
7: 玉门市下西号镇地处戈壁涵汉地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当地探索推行一棚两用、一年双收的高效循环种植模式，1期3000亩联动拱棚全部投产。蜜瓜采收结束后，接续种植西兰花，实现土地高效利用和四季持续产出。玉门市花海镇中渠村村民史学辉：
11: 我3月份到玉耕公司的，主要负责的就是种植，主要掌握的就是天天出货的数量、出货的车数，日的工资就是7000到8000块钱，就这工资呢挺满足的。
7: 这段时间，高原天柱、菌菇也迎来了丰收季。在武威市天柱县探山岭镇食用菌种植基地，一座座设施大棚整齐连片，棚内朵朵平菇饱满白嫩，长势喜人。务工人员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运鲜菇。小小菌菇正成为当地群众稳就业、增收入、拓富路的特色产业。武威市天柱县探山岭镇将食用菌产业作为农业转型升级、群众增收致富的抓手，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优质农业企业，落地发展食用菌种植项目。项目总投资4800万元，规划建设标准化设施大棚300座。目前，基地食用菌全部进入盛采稳产阶段。沪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成好：
12: 我们看中探山岭镇种植食用菌良好的气候条件和建好的标准化大棚，非常省心。今年第一年租聘105座大棚种植评估，现在每天采摘5万斤左右，市场价格稳定，销路不愁，经济效益好。
7: 走进张掖农场的千亩枣苏梨种植基地，翠绿的枣苏梨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搬运、分级、装筐，各环节井然有序。张掖农场果农朱栓定：
13: 我今年种了70亩枣苏梨，眼下正忙着采摘。今年市场销售包果，但厂里的果品质量好，有长期客户大量收购。
7: 梨果丰收，既鼓起种植户的腰包，也给周边村民带来就近就业机会。张掖市甘州区简滩镇务工人员徐琴：
14: 干一个月天，能挣4-5千块钱，一天150块，当天结亲，回家也近，我们都乐意来。
7: 在张掖市恒统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百亩梨园里，连片梨树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新梨七号挂。

0: 满枝头，清香弥漫。张也是恒统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厂长李龙。
1: 我们公司以种植早熟和新的气候为主，全园面积大概在300亩过顶。这种早熟有100多亩，新的气候有200多亩，总共产量大概在70-80万斤。
0: 从田间到市场，收购点同样繁忙。在张掖市祥汇园果蔬有限公司，成筐的新梨七号被装车运往全国各地，水果代办商的牵线搭桥，为甘州梨果走向全国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掖市祥汇园果蔬有限公司总经理闵兴祥：
2: 完了，我们村分拣的有一家二级果，这两天陆续销往这个青海、西宁、宁夏，还有我们的这成都市场。下一步呢，我们将为我们甘州区的这个梨产业呢，继续把我们的品质提升，销量呢扩大，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品牌呢也销到我们全国各地。
0: 一夜兴旺，全域增收。从戈壁高效循环农业赋能土地增效，到高原特色菌菇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再到经济邻国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陇原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走出了一条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增效的特色发展之路。
3: 昨天，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千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慰问演出，在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请听报道。
0: 曲曲寄怀，声声致敬，在会师门城楼前，在三军会师纪念塔下，观众的喝彩将慰问演出推向一个个高潮。精彩的演出传承红色基因，讴歌新时代，也让长征精神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舞蹈演员西北民族大学学生张赫然：
4: 大家都非常棒，从第一天排练到现在也坚持下来了，今天也是终于的圆满完成了。我们的长征路就是做新时代的好青年，不论你在任何行业里面吧，然后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0: 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齐聚会宁，以文艺的力量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将高品质的文化滋养送到群众身边，推动实现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带领观众沉浸式重温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让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观众
5: 给我们老百姓奉献一场文化盛宴，在我的以后工作当中就要学习长征精神，像坚持不懈的去努力，去更好的去奋斗。
0: 演出舞蹈总监赵帅：
6: 我觉得我们会宁的观众太棒了，我觉得是老百姓给了我们信心，是老百姓让我们从他们中间走出来，走上了这个纪念长征90周年，走到了我们会宁的会师们，让我们用我们的韧心，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艺术，用我们的自己的表达来回馈会宁人民对于我们的爱。
7: 陇南市将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挖红色文化历史文脉，不断推动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请您报道。
3: 陇南市深耕本土红色文化，搭建多维度立体化廉洁教育体系，推动廉洁文化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两当兵变纪念馆深挖馆藏资源里的红色廉洁元素，通过宣讲甘粮袋、马鞭等革命文物故事，推出习仲勋同志的红色家风微党课等，用鲜活案例浸润人心，传递廉洁力量。两当兵变纪念馆宣传教育科副科长吴丹：
8: 用心用情讲好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夯实廉洁教育根基，让廉洁精神变得具象可感，直抵人心。
3: 在探昌县哈达铺，一把铜勺，大家要拾得好等红色故事久久传唱，让廉洁理念浸润全域，深入人心。探昌县委副书记张文厚：
9: 把新式的廉洁文化建设，就是制度治权、日规用权、职责整治、三化建设、三抓三持行动日次推进，分层分类抓实抓好廉洁教育，不断增强新式的廉洁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 廉洁是发展的底色，更是前行的力量，厚重的历史文脉是开展廉洁教育的宝贵资源。当地深挖本土文脉中蕴含的廉洁内涵，从先贤风骨里汲取清风正气。陇南市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张中生：
10: 文化的力量无形而有力，温润而持久。我是通过打造一批看得见、叫得响、有特色的廉洁文化品牌，

0: 创作一批有温度、有分量的廉洁文化作品，推动各行各业新年份市政气持续涵养风情气质的政治姿态。
1: 金彩武威，旌旗新城。武威韩汉农业四张金字招牌发布暨京津冀招商引资推介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请听报道。
2: 据了解，在活动中，武威金菜、金羊、金牛、金瓜四金品牌正式向全国发布。武威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副站长李杰倩。
3: 展区呢，同时展示了七大类、100多种产品。我们依托新发地这一全国农产品集散枢纽，面向首都市民和全国各地客商，集中推介武威优质特色农产品，让更多消费者了解河西走廊韩汉沃土孕育的地道农产品。
2: 武威以品牌整合赋能全链升级，推动特色农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转型，同时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机制，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品。武威市益农田原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强，
4: 希望借这次平台把武威好蔬菜带给北京消费者，也期待和更多的客商达成合作，带动本地农户增收致富。
5: 下面是文化中国行专栏。一把剪刀裁出千年纹样，一方皮影演进古今故事。近年来，白银市把非遗项目搬进学校课后服务社团，让剪纸、皮影等传统技艺成为孩子们的美育必修课，在动手实践中传文脉、育品格。请您报道。
2: 在白银市育才学校的剪纸社团教室里，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琳琅满目，惟妙惟肖，让人看了赏心悦目。四年级学生刘佳怡正跟着老师练习五角星的折剪技法。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仅学会了三折、五折等多种剪法，更在一刀一剪里摸到了传统文化的温度。学生刘佳怡：
6: 因为剪纸，我学会了耐心和细心，还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要练好剪纸，把非遗剪纸发扬光大。
2: 白银市育才学校五年级学生李景轩：
7: 在非遗皮影社团中，我学会了画皮影、制作皮影、演绎皮影，我感到又好玩又有意思，还能讲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让我深深爱上它了。
2: 为了让非遗课好懂、爱学、有用，学校每个社团都设计了阶梯式教学内容。剪纸从折纸、勾线到复杂纹样循序渐进，皮影则覆盖绘色、剪制、组装、锯木编排全流程，孩子们全程动手参与。白银市育才学校非遗皮影社团老师刘娜：
8: 孩子们从绘色、剪制、组装到编排锯木，全程动手参与，既锻炼了学生动手能力，也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了到了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0: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1: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1: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0: 9月18号，市委书记鲁平德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刘康平、市委副书记窦宏源、市领导姚平杰、马学军一同调研。
1: 鲁平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结合起来，拿出拼

0: 尽全力抓的精气神，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全面排查整治政府项目、国企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刚性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五项制度，推动欠薪问题闭环管理，动态清零，要逐一分析办证难、小区问题成因，全面找准堵点症结，加快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确保群众早日拿证、早日住上放心房。要常态化梳理信访突出问题，稳妥有序化解各类信访疑难复杂问题，彻底清零信访存量，遏制信访增量。要全力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攻坚整治，健全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长效机制，提升集体资产规范化管理水平，切实守好村集体家底子、农民钱袋子。要紧盯小区物业服务、物业费管理、公共区域运维等群众关切领域，坚决整治物业服务乱象、监管缺位等问题，推动物业服务提档升级。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进一步做好办案攻坚和建章立制，坚决守牢集中整治工作成果。
1: 新时代基础教育既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培根铸魂工程，也是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夯实民生福祉的底线工程。长期以来，宁夏市教育系统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进思政德育建设与校园安全育人工作，构建起全域化、常态化、沉浸式的综合育人体系，持续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河州青少年，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提质增效、走深走实。今天的五育筑梦教育强势专栏播出第二期，厚植思政筑底色，浸润德育筑成长，请看详细报道。
2: 以史为鉴，立初心，爱国笃行担使命。宁夏市注重用好历史教育这本活教材，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当天，宁夏市第一中学精心组织爱国主义思政教育活动，全员师生庄严肃立，默哀致敬，通过主题思政班会等形式，带领学生回望峥嵘历史，铭记民族苦难，传承爱国精神。庄重的仪式教育和主题课堂，让全体学生在回望历史中坚定理想信念，在感悟时代中凝聚奋进力量，持续涵养自强不息、爱国奋进的优良品格。
3: 本次铭记九一八主题思政教育，让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洗礼。通过学习那段历史，我更加懂得和平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不能忘记屈辱的过往，要把爱国情、强国志融入日常生活当中，认真学好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勇担时代责任，共创美好未来。
4: 作为一名老师，我们不仅要教好课本知识，更要做好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要引导学生读懂那段屈辱的历史岁月，明白落后就要挨打，但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希望同学们将爱国情怀落入到日常，发愤图强，努力学习，强健体魄，以青春之名，以少年之力，守护我们的家国。
2: 以文育人，润同心，以身传志，续薪火。宁夏市坚持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思政德育的重要抓手，以艺术浸润赋能，价值引领，让红色文化成为校园育人的鲜明底色。近日，河州中学依托校园文化艺术节平台，开展红色经典爱国朗诵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沉浸式诵读展演的形式，引导学生在经典浸润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山河藏星火，红运润河州，红旗渠更续百年星火，争做河州青年等朗诵节目，彰显出宁夏学子继承先辈志向、担当时代责任的青春壮志。活动将抽象的思政理论转化为可感可学的精神力量，切实推动红色德育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5: 这次红色经典爱国朗诵活动是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实践课，通过诵读红色经典，感悟革命故事，让我更加明白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这类沉浸式思政活动让红色不只存在于书本之中，而是深根于我们的心底，激励我们树立远大目标。

0: 为心怀家国、奋勇向前的新时代青年。
1: 青少年正值人生拔节孕岁期，思政德育为成长立心铸魂，安全教育为成才固本护航。临夏市正以一校一品多点开花的德育实践，融合常态化、体系化的安全育人举措，构建起全域协同、同向发力的现代化育人新格局。下一步，临夏市将不断创新思政育人载体，推动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构建大思政课实践育人格局，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同时丰富德育实践内涵，坚持思想铸魂常态化、安全育人长效化，培育更多有理想、敢担当、肯奋斗的新时代河州少年，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势、叙事赋能。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入秋以来，暑气渐消，户外亲游、夜间休闲、美食聚餐成为群众主流消费选择。临夏市紧扣秋季消费特点和市民游客休闲需求，整合多元资源，持续丰富日间体验，培育新兴业态，优化消费场景，推动文旅体验、城市商圈、特色餐饮、城郊休闲多点联动，一体升温，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全域旅游和市井烟火经济呈现出蓬勃向上的良好态势。
1: 秋意初绽，临夏市持续升级全域文旅产品供给，以八方十三巷、花开临夏不夜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州牡丹文化公园等地为核心，打造全天候游玩模式，推动昼夜文旅业态互补联动，实现客流持续稳步增长。白天的八方十三巷清风徐徐，景致宜人，青砖黛瓦，古巷院落清幽雅致，成为了游客休闲游赏的首选目的地。各地游客漫步巷道，观赏精美绝伦的河州砖雕，聆听民俗故事，体验非遗手工，全方位感受河州独有的历史文脉与市井风情，景区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与此同时，文旅新地标花开临夏不夜城流光溢彩，灯火璀璨，已成为临夏夜间消费的核心集聚区。炫彩灯光亮化、特色主题布景、常态化演艺活动、地道风味小吃等多元业态集聚，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打卡、休闲游玩，有效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充分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活力。
3: 景区日接待游客量显著增长，我们通过新增年轻化、沉浸式文旅业态，结合昼夜联动的运营模式，成功将客流优势转化为消费增量，景区文创零售、特色小吃、游乐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1: 烟火气是城市最动人的底色，贴合秋季消费趋势，临夏市各餐饮经营者持续做热特色餐饮经济。蓝天家园步行街、城区沿街特色餐饮、北大街夜市等地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小聚、夜间解馋的首选地，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作为城区核心消费商圈，连日来蓝天家园步行街消费氛围浓厚，街区业态多元，品类完备，特色正餐、风味小吃、地道夜宵、新式茶饮等各类门店错落排布。傍晚时分，商圈人流稳步攀升，市民游客结伴而至，聚餐打卡，烟火气息浓郁。各大餐饮商户紧扣秋日消费特点，推出特色夜宵与专属优惠活动，精准适配市民就餐需求，推动商圈客流量与营业额持续双增长。
4: 我们这个客量明显的上涨了，尤其这个晚上和这个傍晚，我们专门推出了这个套餐和优惠活动，实际现在非常火爆。
1: 除城区商圈外，浙江湾农家乐依托得天独厚的乡村生态资源，持续释放乡村消费活力。每逢周末和

0: 翻身，进一步丰富秋日消费品类，完善秋季休闲消费链条。初秋时节，福海山庄草木葱茏，景致清幽，林间清风漫拂，生态氛围醇厚，相较城区更显静谧宜人，是近郊休闲康养的绝佳去处。山庄依托优质生态本底，不断丰富休闲业态，优化游玩体验，完善园林观光、林间休憩、特色餐饮、团建拓展、亲子游乐等多元服务功能，持续提升配套服务品质。秋日风光正好，前来观光赏景的市民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市民近郊短途出游、沉浸式亲近自然的热门目的地。
1: 在山庄里，我们提供了餐饮、游乐、民俗文化，还有动物园等项目，深受游客喜欢。
0: 相较于传统乡村休闲，城郊镇瓦窑村的露营基地成为近郊休闲极具活力的新型业态，有效填补了宁夏市户外露营轻量化微度假的市场空白。营地依托原生态草坪绿地资源，打造集星空露营、林间休憩、户外美食、亲子游乐、网红打卡于一体的复合型户外休闲场景，精准匹配年轻群体与亲子家庭的短途微度假需求。
2: 我们营地是今年全新打造头韵的户外休闲项目，配备有美食饮品、音乐现场等设施，主打轻量化沉浸式近郊微度假体验。开业以来人气持续高涨，傍晚和夜间客流量最为集中，为市民休闲增添了新去处、新场景。
0: 下一步，宁夏市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招文，立足精致城市建设，深入挖掘全域文旅消费潜力，统筹整合景区景点、城市商圈、乡村旅游、近郊户外等多元资源，着力培育新兴文旅业态，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提升服务供给品质，提质扩容夜间经济，加快构建多点支撑、业态融合、全域联动的文旅消费发展格局，持续激发城市烟火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今天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播出第四期，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请看详细报道。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

0: 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疴，重点治乱，从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的情况。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势不可挡，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所以实现良好开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回望新时代这些年来，我们走过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历程，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是所罕见、实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一个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永葆生机活力，以中国共产党之志开创中国之志。我们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向前，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1: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关注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

题，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